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

藏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曲，这是许飞自己作曲的一首《火车经过海棠》，作词人是董玉芳。我们之前说到过

0: 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

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嫩绿草使春雨香。每次听到最后这一段关于春天的描写，都会觉得春天变得更动人了一点。你的存在就像是让绿草显得更嫩，让春雨闻起来都更清香，因为春风里爱情在酝酿。那当然，大家对于这首歌的喜欢也是源于张国荣已经不在，于是呢，人们春夏秋冬四季都可以这么想，你如果还在场，一切都该很好。尤其是在听到其中那一句这个世界好得很，听他这么唱又更令人感叹。这样的一个作品，在作词人跟演创人都已经不在了之后，又以另一种方式在听歌人的心中泛起了另一层的涟漪。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张国荣《春夏秋冬》，收录于1999年的专辑《陪你倒数》。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

0: 一次冲淡忘我，梦还是要落空。
1: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2: 我已是负累，相爱
3: 千金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爱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与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

0: 这张专辑的导听 CD。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他们几位团员聚在一起聊一聊这个专辑制作的过程，而接下来这一段他们甚至还模仿这个电台节目的热线单元，接通了当时暂时离团正在当兵的吉他手阿福的电话。
1: 可是我觉得烦恼节很奇怪啊，你们现在是五个人来上烦恼的广播啊，苏打绿不是六个人吗？
2: 对啊，其实有一位团员现在正在当兵。
1: 那、啊、你们那时候不是说他在当兵的时候不会出专辑吗？为什么趁他在当兵的时候偷偷发一张专辑？是在排挤阿虎吗？
3: 对啊，
1: 对。哎呦，你们不要这样子，阿虎嘿嘿高高。
0: 最喜欢专辑里的哪首歌？
1: 啊，那我们想问问看你们自己啊，在这张新专辑有没有最喜欢的歌？阿、啊、跟我谈谈看好不好？
4: 好啊，我想要挑的是《如果凝结就是爱》这首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就是有一个作品，然后收录在苏打绿的专辑里面。
1: 怎么那么不要脸呢、啊？最喜欢的歌就自己写的。对呀、啊，是，对啦，这次的创作啊，除了清风跟小薇，本来都是他们写的嘛。阿孔这次有写歌呢。第一次作品被放到专辑当中，有很新鲜的感觉。
4: 对啊，而且因为原本我自己弹，就是自己做 demo 的时候，就是只用钢琴弹，然后没想到就是让大家演奏之后，会是变成完全不一样的版本。
1: 真的、哦？那我们可以、嗯、可不可以听听看你的 demo 啊？
4: 真的吗？
1: 真的、
4: 啊？我也要吗？
1: 因为其实我有拿到你的 demo， 我们听一小段呐、
4: 好吧，好吧。
0: 刚才这个阿拱他突然听说要播他自己的创作 demo 的时候，突然笑得很不好意思，因为他并不是主唱。

0: 好累，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1: 小伙子，谢谢你。
0: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0: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1: 我没呀，我……
0: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I love you 3000.
2: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

自好妹妹，他们的专辑《这样就很好》当中的同名的主打歌曲。这首歌的作词来自诗人余秀华，歌词里说，春天消失了，树枝上还有浓稠的鸟鸣，这样就很

空境，那同时也是在狠狠的宣泄不满，也是在扼腕叹息某些人的无动于衷。我们所在意的东西，那些人都毫不关心，他们不懂我们的伤心，一点也不懂。

0: 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4: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4: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5: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6: 哇，好厉害！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0: 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2: 我想找个朋友。
1: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2: 什么单？
1: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2: 停停，可吓死我了。
1: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2: 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

0: 杯中晃着贪字。
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0: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和情节其实根本都不现实。锦衣卫的特殊地位啊，不仅体现在衣着配饰上，也体现在待遇上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明成祖时期，那个时候的锦衣卫，大家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这个干的活这么的危险，甚至不分昼夜，对吧？那你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呢？明成祖时期，锦衣卫的将军，我们来说说啊，每个月可以领取的这个俸禄啊，这包括什么呢？比如

0: 只是他呢一直隐忍着，想找个机会好好的收拾一下这个护卫俑。
1: 终于有一年，古城国进贡，外国来朝，这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但是胡惟庸却没有报告朱元璋，按照古代礼制，这明显是僭越。这事儿很快就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里，再加上有人举报过胡惟庸暗通外敌，此刻朱元璋早已大怒，因为他绝不能容忍。

0: 抢劫，于是呢就把身手还不错的锦衣卫派去抓捕强盗。当时还有官员建议说，应该在强盗出没频繁的地方，每隔6到10公里就设置一个锦衣卫的办事点。所以后来呢，锦衣卫不仅在京城附近抓捕盗贼啊，整个业务范围也扩展到了像四川，还有这个湖广、江西一带。那除了监视群臣、抓捕盗贼，锦衣卫甚至呢还参与到了一些外交事务。比如说朱元璋统治后期，锦衣卫就招待过一些进贡者啊，进贡国。有一次呢，辽东地区就这个抓获了一名别国间谍，押送到了京城之后，朱元璋呢就交给锦衣卫处理。当然呢，还有明朝最重要的外交对象，那就是瓦剌。由于锦衣卫当中呢不少人啊是掌握着多门语言的人啊，所以呢锦衣卫在外交事务上就显得非常活跃。比如说在明朝第六位皇帝明英宗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儿，也是电视剧里面包括电影里面最喜欢去描写的一件事情，就是土木堡之变。当时呢明英宗被瓦剌这个抓过去，后来呢出使瓦剌的锦衣卫把明英宗的口信带回国啊，说这个国家不能一日无君，皇位呢就由他的弟弟来接掌。所以你看，锦衣卫作为皇帝的私人部门，他们的权力啊不是朝廷赋予的，而是皇帝特许的。他们作为皇权的触手啊，深入到了各个地方的各个角落。我们可以看到，在锦衣卫飞扬跋扈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他们的背后其实就是皇权的不断的膨胀。所以前面说了，锦衣卫是皇帝的私家班底啊，这样讲，那锦衣卫不仅可以代表皇帝在台面上跟大臣去掰手腕，背地里呢他还可以作为工具人满足皇帝的各种需求。不过呢，既然是资产有收益，那必然是要产生成本的。所以呢，在这本书的后面啊，就专门写到锦衣卫这种专制资产会让明朝背负起什么样的成本，以及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广告之后呢，我们就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把这本书《锦衣卫》来和你看完。看了那么多的这个电影电视剧，对吧？大明风华当中啊，也有这个非常凸显了锦衣卫在其中发挥的一些作用。所以锦衣卫真的是像一些电视剧电影当中描写的那个样子吗？啊，在这本书里面呢，作者为我们深入的刻画了一下锦衣卫的一个形象啊，他们真的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

0: 力斗争。
1: 根据历史上记载，说明成祖朱棣非常喜欢一位锦衣卫的官员叫纪纲，每当遇到比较棘手啊，但是呢又有点油水的案子的时候，他都会交给纪纲处理。只不过呢，这个纪纲后来啊越来越骄横。有一次呢，一名宦官激怒了朱棣啊，皇帝就下令用弃市这个刑罚来处死他。弃市就是说把他扔在大众聚集的闹市，然后呢执行死刑。这个纪纲呢，这个时候就动了一个歪心思。他呢，先是把这位宦官邀请到自己的家中啊，用好吃的来招待他，告诉他说：“你啊，只要这个多散点银子啊，你多交一点钱出来，就一定啊，我会请求皇帝来赦免你的这个死刑。”等这位宦官的钱财都被榨干了之后呢，纪纲就挑了个日子在街市上把他处死了。其实在此之前啊，处死这位宦官的报告早已经呈报给了皇帝啊，纪纲呢还伪造了诏书啊，勒索过像食盐、牛市啊，甚至很多官府的传播。后来呢，他竟然还收藏龙袍，在家里要求别人啊称呼自己万岁，甚至呢他还养了很多亡命之徒，囤积了许多武器。只不过呢，没等他起事啊，当时的朱棣就把他给铲除了。这个故事的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啊？就叫做《锦衣卫》啊，各位可以到网上、到书店里面去找一下。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我们已放量，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动向，莫视外间低温这样创，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够幸运的这个够运，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寒冷冬日，天空灰蒙蒙，如果你在，我们就可以在室内取暖，坐着聊天，谈谈创创，外面再冷都不怕，因为跟你在一起，人生就像是被点亮了。
1: 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

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闯，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烧得肌肤如晴，痕疾又痒，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这里的夏天，林振强写的是暑天，在粤语的发音上面呢，也是为了配合这个旋律的音韵，所以呢用暑天会更为合适。这个暑天夏天像是火一般的热，但是如果能够跟你待在一起，这火热就会像热情一样，不会让人觉得难受。他写说，烧得肌肤如晴，痕疾又痒，痕迹的痕，在粤语里面呢，它本身就是痒的意思。在这里写说痕疾又痒，就像是双重的强调跟描写。它既是夏天热得身上有一点痒，同时呢，它又说肌肤如晴，也就是我跟你之间的情愫是让人心痒、火热、躁动。

张学友一路上有你，他有太多太多的经典了吧，而且呢真的他的现场也非常非常的厉害。嗯，咱都不说唱功，我印象很深，就是在我看的那一场演唱会，他到长沙，嗯，可能现在还有很多朋友是外地的朋友啊，就是时光点唱机小曼呢是在湖南长沙，然后张学友当年，我具体不太记得是哪一年了，就是有一年我是在工作，对，我在工作期间，然后呢他来到长沙，来开唱，大概可能七八年前啊，反正那会儿他其实年龄其实已经上来了嘛，然后当时强度非常的高，因为他没有这种嘉宾，对，没有嘉宾来给他帮唱，所以全程他一个人从头唱到尾，他中间呢因为还有一些快歌嘛，他就会有唱跳，然后呢包括他还有表演，对，他的演唱会有表演的这样一个部分。嗯，当时他声音，天啊，那个稳定都不说，咱就说那个气息，你都完全听不到那种飘忽不定的感觉，所以真的非常强。

欢迎好朋友们，欢迎还有来了新朋友，欢迎大家，欢迎追梦人，欢迎长发一直在进新朋友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不论你是喜欢音乐的朋友，还是说哎恰巧就正好看到我们的朋友，都可以在时光点唱机来听歌，来点点歌，评论区直接来留言就行了。达达是想听刘德华，对不对？17岁的现场版，来吧，我看一看啊，我看一看有没有这个版本，大家也可以继续来点歌，新朋友，新朋友不要害羞啊，随时来留言来点歌就行了啊，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啊，大家就是一家人。

0: 好啦，新朋友们，欢迎阿发，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宝森，欢迎啊我们的暖，欢迎厚德载物，欢迎好多好多的新朋友。哇，苏说孙燕姿的逆光现场不错的，小曼今天就有准备，
1: 你真的。

来好，都是极大的一个挑战吧。但是他真的表现得很不错。然后我们来听听看邓紫棋吧，也是现场非常有爆发力跟感染力的一位歌手。那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继续来留言来补充。大师说想听哥哥的快歌，哪首呢？想听 live 版本吗？你们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欢迎恭喜发财，名字好啊！欢迎幸福九九，这名字也很不错。大家这个 ID 都就是非常的能够抓人眼球。小曼呢，很快速就看到我们好朋友新朋友的名字了。欢迎小飞兔，欢迎冰淇淋，欢迎新朋友们。有耳想听什么歌，随时可以来跟小曼来留言，到我们的评论区随时来互动。欢迎我们的好朋友雕。欢迎叶池，欢迎铁柱，欢迎啊！大家可以随时的来留言，来点赞，好不好？新朋友记得来点赞。今天呢，我们会来听到很多的 live 版本。歌手从去年呢是打出了这个全开麦 live 版本的这样一个概念，就是不收音嘛，然后呢是全程直播嘛。那对于有些歌手来说，可能是一个挑战，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歌手他们都能够说现场唱得像这个录音棚一样，这是对唱功非常大的一个要求吧，非常高的一个要求吧。所以有一些歌手他可能就是录音棚歌手，对，他能够把这个。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

咦，我刚刚有没有说这位歌手的名字？大家听得出来是谁吗？听得出来是哪位歌手吗？无赖，当然可以啊，欢迎这位新朋友。虽然无赖这首歌咱们之前点播过，但是呢，新朋友有特权的，新朋友只要是点的经典的歌、好听的歌，都可以来插播歌曲，好不好？接下来我们的这首歌曲之后，就来分享我们这位好朋友来点到的无赖。对，苏厉害了，厉害，李克勤，是的，李克勤。李克勤他的声音啊，他的声音的这种厉害是什么呢？首先他的功底很强就不说了，他不光是能够跟乐队来合作现场，他还能够跟交响乐团来合作现场。大家之前有没有就是留意到李克勤？

0: 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

注，就可以快速的锁定我们的直播啦。那小蛮一上线啊，你就会收到我的信号，然后我们一起来听歌。欢迎世外桃源，欢迎我的好朋友们啊，欢迎缘分哦，你看就是缘分呐，对不对？还有欢迎春风，欢迎。我们今天呢，在听到那些很好听的 live 的版本，就是音乐的现场，可能是在演唱会的现场，可能是在音乐类综艺舞台的现场，就是这些歌手，没有过多的后期的声音修饰，就是来现场演唱，讲的是一个现场的这个超强的功力，还有讲的是一个音乐情感的一个交流，再有讲的一个就是真实的表达。所以很难，我有一次呢在一个晚会上面，恰好呢就听到了他的现场，对，然后张韶涵的声音确实就像我们苏说的穿透力特别的强，而且呢他的高音很亮，又你不会觉得说很刻意，所以你就会就突然间很丝滑的就要冲破这个好像你头顶的这个什么一片乌云也好或者什么样，就穿透过去。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央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西。
1: 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哎，开门。
4: 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8: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0: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8: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0: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8: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0: 我想找个朋友。
9: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0: 什么单？
9: 不孤单。

0: 次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

0: 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 Eleven， 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相信是很多乐迷朋友都公认的好歌词。这是很多梦想到最后还是不会实现，于是就会变得越来越模糊。曾经的理想到最后可能连初衷都改变了，而当日子一天一天过去，虽然还不曾真正老去，但在日复一日的劳碌中也觉得自己不再年轻，对于生命中的很多问题依旧是没有答案。

你曾热爱的那个人，这一生也不会再见面。你等在这文化的废墟上，已没人觉得你狂野。那些让人敬仰的神殿，只在无知的人心中灵验。我住在属于我的猪圈，这一夜无眠。上一段他经历了理想的消亡，这一段是经历了爱情的消逝，跟爱人分离，这一生再也不会见。而当时代的观念改变，曾经人们觉得很酷的、很有个性的东西，可能下一代人完全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尤其是又看到自己一直热爱的东西越走越远，就感到好像自己被时间留在了过去，就又更显落寞。

我不要在失败孤独中死去，我不要一直活在地下里，物质的骗局，匆匆的蚂蚁，没有文化的人。

0: 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春天消失了，树枝上还有呢。
0: 可以找找看，在这个时间和更多的人分享。今天在家人有约的最开始呢，也还要来答复一位朋友的留言。这是我最近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后台收到的，是署名 bling bling bling 的朋友。他说我想点的一首歌曲呢，就是后海大鲨鱼的那首 bling bling bling。他说我每次听这首歌都会想起2020年10月末的一个傍晚，自己开着买来还不到一个月的小车，载着满满一车的行李，从以前租的房子搬到新的住处。夜幕刚好降临的时候，看着路边一辆辆亮起尾灯的车，耳边是傅函唱着风吹着去了下一个世纪，滴答滴答，和窗外恰好吹进来的风，心里想的是换个地方居住，即将又会开始新的故事篇章了吧。那一刻觉得像是进入了一个充满希望和温暖的空间，一切都美得不像话。如今一年快过去了，虽然生活没有变得更好，但之后每次再听到这首歌，从2分50秒开始，又会回味起那个夜晚。城市里的夜晚道路上，有社畜卸下一天疲惫的轻松，有回家。

不灵不灵不灵呢，在说到后海大鲨鱼唱的这首歌的时候，讲了重点的就是现在的这一段，在两分五十秒之后的这一段滴答，这一段吟唱。我想每个人在生活里都有过迷茫，可是就是这一首歌在他辗转搬家的那个时刻给了他勇气还有希望。别忘了保持热情，因为生活一直向前，它会奖励那些不恐惧始终抱有勇敢的人。

有故事关于我们，我们要去那前方路；有故事关于我们，我们要去那群星深处。这首歌送给所有正在

很多人如果第一次听这首歌，然后打开词曲，会发现一个熟悉的名字，李雪琴。那同样是他为在北大的同学来作词的一首歌曲，作曲来自石林，作词来自李雪琴。他在有一次接受张艾嘉采访的时候呢，要念诵自己写过的东西，他就选择了他的这一首歌词。他说写这首歌的初衷就是他从铁岭非常小的一个地方出去读书，送他的时候朋友们依依不舍，不管他什么时候回去，他都知道他们是最关心他的，就是别人关心你飞得高不高，他们只关心你活得好不好。虽然在这首歌里面充满了离别之意，讲到了幽暗村庄，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他说时光是回不去的，可是在那个地方

刘若英的这首后来呢，后来是在大学当中非常的流行跟风靡。即便是这样的总结，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忧伤的。你在这一生里面遇到什么样的花，什么样的树，什么样的风景，都是值得感恩的缘分。如果你刚好还遇见了那些让你念念不忘的花朵，那是一件更好的事。很少有人能比朴树更适合诠释这首歌。这首歌过去将近20年了。

0: 其实歌里面除了怀念之外呢，多少也有一点小小的遗憾，但是隔着时间来听它，自然有一个特别好的功效，就是无论遇见谁失去谁都不需要感情用事，因为你最后发现总有一天你会找到跟世界和解的办法的，在此之前和自己和解，我觉得那是更重要的事。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欢迎你继续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我们继续要讲到经典歌词，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也有相当的年代了，而且幸运的是这个唱歌的人他一直都还在荧光幕前活跃，所以呢你好像就是看着他从少年到成年，然后到中年，甚至会不会到老年也说不定。听前奏猜一猜看，这首歌是什么歌呢？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家人大家，我们的好朋友冷门歌手孙燕姿相认识。哎，你说真的现在

0: 安全提醒。
1: 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2: 正在听到的是我们好朋友上来点到的一首歌曲，叫做《晴天》，欢迎罗。对，好像之前我还记得 Moto 有点一首歌旋律，对不对？因为刚刚我们都在听 live 版本，所以呢，我说咱们把那首歌稍微暂停一下，来吧，这个时候我们来听一听。大家也可以继续来点歌，对，继续来留言，不用说哦，我等一等，没问题的，大家随时可以直接来留言就行了。就是可以是跟我们主题相关的，也可以是不相关的，就是你觉得它很好听啊，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今晚上想来听到啊，现场版本呢，你想听的是现场版本啊，那我要找一找。哎，我没有看到这儿有现场版本呢，暂时没有看到现场版本哦，就先听听这个版本吧。好吧，我们库里也没有现场版本，这个音乐没有现场版本。欢迎罗罗，欢迎阳光小屋，欢迎你，欢迎老刘，欢迎好朋友们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正在听到的这首歌在短视频平台那还是挺火的，欢迎小云。

苏，你是说李克勤吗？李克勤真的是零瑕疵，而且呢，他因为参加了还不少的音乐综艺，我今天在找，就是在找李克勤分享哪一个现场 live 版本的时候，我还找了挺久，因为他其实唱了好多这种很有，很就是很有意境也好，或者很有风格也好吧，因为

0: 播他自己的创作 demo 的时候，突然笑得很不好意思，因为他并不是主唱，可能就是有一点羞涩，自己的声音被这样的播出来，但其实也还蛮好听的，就是那种羞涩的可爱，又有一点秀气。不过呢，在这个阿拱的版本之后，也会有一小段这个正式发行版本的片段，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如果

0: 在里面，吴青峰要一人分饰两角，非常的忙碌，一下子要扮演这个大舌头、有口音的主持人吴烦恼，一下子呢又要做回自己，然后在整个访问里面自问自答。可是你却听起来一点都不生硬，而是觉得他反应很快，衔接得很自然。
1: 我们是在探讨燕子呢，其实它在做燕窝的时候，它是用口水筑巢嘛，然后当初的目的只是为了要提供一个家，可是最后被人们拿来掠夺，然后利用，然后萃取成所谓好像是造福人类的一个保养品。但其实，在我们吃了燕窝之后，却没有记得是谁造福了他们。我觉得，其实这首歌的主题就是要讨论歌手的价值，然后我觉得歌手有时候也是如此。然后在我们音乐的世界里面，我们有时候从我们的口中建筑一个家，然后不管是这个家是呢表达自己的情绪，为了保护自己，或者是后来给更多人听到，然后让他们在很多的机会听这些歌，然后疗伤啊，或者是抒发一些自己的感觉。我觉得不管是怎样的过程，可能或多或少都不是当初我们在写这首歌的那种感觉。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发，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晃着摊子。
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0: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自一。

0: 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个树多高？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就会发现面临了巨大的考验。如果是异地，或者是一个有工作，一个没有工作，或者有一个要去上研究生，诸多可能性摆在面前，生活像是重新排序的时候，爱情在你的排序里还能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呢？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是有背稿啊，小哥常常演讲比赛哈。
1: 对，因为我不是在背稿，我是看着稿在念。
0: 怎么这么不要脸？
2: 不是，是朗读比赛，有看稿。
0: 啊，听说这个专辑名称本来不是叫你在烦恼什么啊？你们都还没有讲到专辑名称，对不对？
3: 对啊，你怎么会知道
1: 啊？你怎么自己就爆料了？
0: 因为我也有拿到公关稿啊。所以他本来一开始想要叫什么名称呢？
1: 这个一开始要叫什么，就要问一下清风了。
0: 哦，一开始呢，那个本来是说这张专辑呢有那种很温暖的感觉，然后春夏秋冬中间突然蹦出了这张专辑。本来你在烦恼什么的歌词有写到大地，好像可以叫大地，但后来呢，这个专辑名称被团员一致否决，而且后来清风也很残酷的把大地两个字的歌词整个改掉。
1: 对，因为就叫大地有点像是什么大地一样。
0: 好了，你让清风继续讲。
1: 好。
0: 背景的音乐呢叫《片刻永恒》，是我们第二版的专辑名称。但是呢，后来我们就觉得还是哪里怪怪的。最后决定跟老板一起念念歌词的时候，就觉得，哎，你在烦恼什么？就突然有一种好像回答了我们自己的问题，就是专辑名称到底叫什么？有什么好烦恼的呢？干脆就叫你在烦恼什么好了。我觉得这句话好像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以及我们这张专辑所要说的东西。
1: 非常好。这是完全没有照着稿子念的，这是发自内心的。
0: 所以听风就是比小薇有诚意多了啦。好啦，那我们要来听听你们的新歌，这首歌叫做《幸福额度》，是不是？
1: 是的。
0: 谁可以来谈谈这首歌啊？
4: 这首歌其实是综合身边听见看见来来去去的爱情故事，然后提出的疑问，所以也对自己提出一些疑问。就也在我们整张专辑里面，
0: 嘉凯应该对自己很多疑问吧？还是有很多女孩对你有疑问？是不是跟你分头分得不明不白有疑问？哎呀，先不要管那么多，我们来听听看这首好听的新歌《幸福额度》呢。
5: 我们听到苏打绿的介绍，你在烦恼什么这样的一个专辑名称的来历，以及他们是怎么样推翻了原先的创意，然后在春夏秋冬四张专辑当中突然冒出了这一张额外的创作。现在我们听到就是刚刚他们说到的幸福额度。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1: 听唱片单元这两天我们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设计，可以说是结合了两张 CD 的内容，一张是苏打绿你在烦恼什么这一张专辑，那另一张是这张专辑的导听 CD。 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他们几位团员聚在一起聊一聊这个专辑制作的过程，而接下来这一段他们甚至还模仿这个电台节目的热线单元，接通了当时暂时离团正在当兵的吉他手阿福的电话。
2: 啊，可是我觉得烦恼节很奇怪啊，你们现在是五个人来上烦恼的广播啊，苏打绿不是六个人吗？
3: 对啊，其实有一位团员现在正在当兵。
2: 那、啊、你们那时候不是说他在当兵的时候不会出专辑吗？为什么趁他在当兵的时候偷偷发一张专辑？是在排挤阿虎吗？
4: 对啊，
2: 哎呦，你们不要这样的，阿虎黑黑高高壮壮，烦恼也蛮喜欢的啊，很老实的样子就很好欺负啊，烦恼

0: 欢欺负人呢。对啊，你不要以为结巴的人就不会欺负人哦，我很会欺负人。对啊，那你们有没有问过他会不会不爽啊？
1: 不如就来call out他。
0: 好啦，那我们就先不要管阿福会不会不爽的问题啦，因为我们呢、喔、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很期待苏打绿来到现场，因为你们很久没有上广播啦，所以有很多观众朋友想要 call in， 我们先来接一通 call in 啦。喂，你好。
2: Hello， 哈。
0: 哎，你是喜欢苏打绿的歌迷吗？
2: 我是阿福。
0: 啊，你是阿福。哎呦，
3: 你想干嘛？
4: 你想干嘛？你是要打我们吗？
5: 不是在当兵。
0: 你是不是一直在监控苏打绿的行为啊？
2: 没错，我在监视你们。
0: 阿福，我给你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主持人，我叫吴环脑啦。
2: 吴环脑，
0: 你叫我环脑就好了。我们刚刚有问到一个问题，你有听到吧？啊，你会不会不爽啊？
2: 没有，你说我会不会不爽哦？
0: 他们五个人自己默默录了一张专辑呢。
2: 对，超不爽的啦。
0: 超不爽的，那怎么办？可是我有听说你好像自己还是有录木吉他、
2: 啊。哦，那我有一点爽回来了。
0: 所以你 call in 进来讲完了哈。好啦，那我们再谢谢阿福 call in 啦，那希望你赶快归队哦，我们都等你呢。
2: 好，释放去哦，拜。
0: 好了，拜。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Eleven”， ELEVEN。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一边听苏打绿的专辑，也一边听听他们自己在预购里的这个导听 CD 当中对这张专辑的介绍。那么在里面，吴青峰要一人分饰两角，非常的忙碌，一下子要扮演这个大舌头有口音的主持人吴烦恼，一下子呢又要做回自己，然后在整个访问里面自问自答，可是你却听起来一点都不生硬，而是觉得他反应很快，衔接得很自然。

0: 升自己吗？
1: 小小一碗燕窝，好大的意义哦。
2: 这首歌的旋律啊，其实也是我比较用比较不同方式去编的，因为当时 demo 的时候，我是把全部的旋律都自己拉好，然后。
1: 一个人的弦乐团，
2: 对，我一个人先全部拉好，然后、然后再请老师来拉。以前都是大概就是凭空或者是用钢琴编谱，那这次就是我自己先全部拉完。所以他们这次在录的时候，我都非常了解那些乐句起伏应该要怎么做，所以感觉应该会不太一样、
1: 比以前更了解你自己编的弦乐才录，对不对？
2: 对，也可以说是更难拉了啦，
1: 更难拉哦。不过那些老师拉的不错哦，
3: 对啊，
1: 听起来好澎湃哦。所以小小一碗燕窝有很大的意义，我们听一下这首歌叫做《燕窝》。
4: 好的，那么在听过吴青峰亲自介绍了《燕窝》这首歌的创作来由，也听过了苏打绿对于弦乐使用的设计，我们就一起听听这首《燕窝》。这也是吴青峰在参加歌手2019的时候上台唱的第一首歌。
5: 我越唱越颓废，想不残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出飞。

0: 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2: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节，苏打绿这一张导听 CD， 其嘴巴舌之中很嬉闹，可是又很有诚意。比如说，他们很认真地讲述对于乐器的编排，对创作的构想。而接下来这一段呢，聊到的这首歌叫做《茧》，破茧而出的茧。他们就开玩笑说这个字很难写，因为呢，这个繁体字里面的茧笔画非常的复杂。
3: 在这张专辑当中，我们现在已经听到非常多风格哦。那个哦，前面有演奏曲，然后又有三首谈感情的歌，然后又突然变得燕窝，回到自我的价值哈。讨论好多主题哦。那心怡，你在这张专辑里面有偏爱的歌曲吗？
4: 有，在这张专辑头，我非常喜欢一首歌曲，叫做《茧》。
3: 哎呀，做茧自缚，破茧而出的茧呐、啊。
4: 对，没错，而且你讲到正好都是茧的意义。
3: 好少在歌曲里面看到这么难写的字，你一直叫小薇写茧这个字，他可能还写不出来，对不对？
4: 对，
5: 写不出来，一定写不出来。
3: 这首歌到底要讲什么？好特别的主题。
4: 那青梦在创作的过程，我想应该是有很多的面向在讨论茧这个东西。
3: 嗯，
4: 有一个面向是刚才说的做茧自缚，其实有一点像是自虐，就是他要把自己全部从抽开来，然后很诚实的去面对自己，然后才能够进行创作这件事情。
3: 对呀、啊，你看那个虫一直从嘴巴里面抽丝出来，好痛苦哦。
4: 对啊，结果搞到最后他自己。就全部抽完了之后，就是一种很坦白、很诚实的感觉。
3: 哦，
4: 对。那另外一种呢，就是

0: 我们平常就是弹吉他或者是弹贝斯的时候手会长茧，所以这也是一种磨练、啊、你没有痛过就没有办法体会不会痛的感觉。
1: 哇塞，你们苏打绿的歌很多都有双关呢，那个茧又是虫的茧又是手上的茧、
0: 啊、
1: 哪来那么多茧啊。
0: 对，还有另外一种就是破茧而出
1: 啊，
0: 对，破茧而出就是当这些就是过程都过了之后，破茧而出是一种希望，是一种就是新的开始。
1: 哇，那听起来很像你们这些音乐人在搞创作的那种感觉哈。
0: 对啊，
1: 都没有人看到你们很痛苦，哎呀，烦恼有看到，看到你们痛苦辛苦的那一面，但是你们眼泪都往自己肚子里面吞。哎呀啊，吞一吞，对啊，吞一吞就像小薇这么胖，惨喽，
2: 惨了。
1: 好了，先不要担心太多，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是心仪最喜欢的歌曲，叫做《茧》。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心要静。
1: 您的非遗教场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0: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才想去。
1: 科技副总试点由区财政出资聘请高校的专家学者到企业兼职，助力科技成果从书架到货架。2024年6月，长沙理工大学人工智能学院的专家来到这里，带领团队开展火电湿度调风控制优化、光热系统一键启动等项目攻关，帮助企业攻克了一批行业痛点。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华中电力试验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肖振江：
2: 引进以后啊，能解决我们在工程过程当中啊碰到的一些难题。我们近两年的签约啊超过了8000万，产生的这个实际的营收也超过了3000万。
3: 今年上半年，湖南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分别增长9.6%、7.0%，底盘愈发坚实。围绕重点服务业这一支柱产业，长沙不断提升科技、数据、人社等部门的服务效能。在天星树谷，从安徽过来的互联网企业联图科技今年入驻后，获得了营业执照、办证、水电、办公场地租金减免等一站式服务。上半年，天星区重点服务业企业营收增速12.6%。长沙市天星区现代服务业发展中心党组书记张海霞：
4: 我们数据局开通一站式服务，企业遇到发展的瓶颈，社保、税务一系列专业的难题的时候，我们联动相关的主管部门，共同为企业解决难题。
1: 湖南还大力推动物流、商务等服务业提质增效。在岳阳的成陵基新港远程控制中心，依托湖南港航多式联运全要素管理平台，3名操作员轻点鼠标就可精准远控8台厂桥，完成集装箱吊装作业。当前，湖南以岳阳成陵基港为核心，已完成一江一湖四水共28个码头、79个千吨级以上泊位的整合，构建起南北贯通、东西互济的开放大动脉。湖南省成陵基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技术创新中心：
5: 我们百万机组的发电量，目前在我们湖南省百万机组里面也是排名第一的。我们这个发的电量全部送到长沙符合中心。
1: 大唐华银耒阳电厂依托200兆瓦电化学储能电站，构建火电加储能协同保供新模式，用电紧张时段可满负荷连续放电2小时，有效提升电网顶峰保供和负荷调节能力。湖南能源供需关系由基本平衡转向相对宽松，还得益于湖南绿电增产和外电扩容的组合成效。近5年，湖南新能源装机年均增长31%，关键时刻顶得上。7月14号，湖南单日用电峰值刷新，其中光伏处理1749万千瓦，超过火电，成为当日顶峰主力。湖南去年8月投运宁电入湘特高压直流工程，每年输送超360亿千瓦时清洁绿电，鲤鱼江大龙电厂向湖南灵活送电。湖南电力交易中心副总经理刘勇：
6: 积极组织开展跨省跨区交易，提前与甘肃、宁夏等西北省区进行协商，签订了向湖南送电的中长期交易合同，提前锁定了夏季晚高峰的电力达到1100万千瓦。
3: 近年来，长沙跳出传统框架，将乡村发展重心从建设好乡村转向运营好乡村，全面唤醒乡村闲置资源。
1: 乡村运营关键在人，长沙锚定让专业人做专业事的原则，自2024年起面向全国累计引聘25名乡村运营职业经理人，

0: 让懂农村、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农人走进田间地头。
1: 去飞飞滑翔伞落地黑蜜蜂多年，人气不错，年接待游客超20000人次，但游客玩完就走，周边村子没能享受到旅游带来的红利。做过12年地产运营的邓

0: 迟缓等症状。近日，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实现湖南首例脑机接口脑起搏器植入患者并开机，患者经脑深部电刺激治疗，症状得以控制，生活质量改善。
1: 患者刘先生患帕金森病多年，之前虎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成。
0: 近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印发关于开展工程师培育壮大行动的通知，通知提出职称认定开辟绿色通道，博士后出战留企工作满一年且考核合格，或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可直接认定副高级职称，对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取得重大发明专利并实现产业化的人才，通过一人一役方式直报高级职称，支持人才密集企业自主组建评委会，自主开展工程系列职称评审。
1: 湖南省医保局正式启动本年度第一批集采药品三禁品种申报，集采药品三禁即推动集采药品进入定点基层医疗机构、定点民营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本次申报范围覆盖湖南省正在执行的国家、省级联盟、省级集中带量采购的全部集采重点药品，包含备供产品以及过协议期暂时没有接续的品种。
0: 海关总署8月7号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青央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3: 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
4: 去吧，你的印象永久的深刻，再回忆要永远拥有，珍惜。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八分甜，爱你。
1: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0: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2: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